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下午好，欢迎您收听 CFCR 90.5每周日下午5点到6点为您播出的沙城华声中文广播节目，我是您的主持人月。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4日，农历的4月初8。我们刚刚过去的周四是我们24节气里面的小满。所谓小满呢，有两层含义。第一个呢就是跟气候降水有关。小满节气期间呢，南方的暴雨开始增多，降水频繁。民间有一句谚语说，小满小满，江河渐满。这个满呢是指雨水充盈的意思。第二个呢是跟农业的小麦有关。在北方地区，小满节期间呢降水比较少，甚至是没有雨。这个满不是指降水，而是指小麦的一个饱满的程度并没有完全成熟，所以叫做小满。刚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先来听一首由音雀诗丁王子玉带来的一首24节气系列歌曲小满。

您刚收听到的是由 S.H.E 演唱的《你曾是少年》。我们马上呢，在国内就要经历一年一度的高考了。现在是每年的6月初，我都想要以下一些歌曲呢，给这些将要毕业的学生们一些鼓励。在12年的求学路，这个夏天将会画上一个重要的句点。但是请大家记得，无论成绩如何呢，你都值得为自己鼓掌。希望这首《你曾是少年》送给每一位为梦想努力过的你，也都愿收音机前的你永远保有少年时的热爱跟勇气。接下来呢，是一首张韶涵与王赫也演唱的《篇章》。高考不是终点，而是人生新篇章的开始。未来的路也许充满了未知，但也是正因为未知，才有无限的可能。希望年轻的你，带着这些年积累的勇气和坚持，翻开属于自己的新篇章，无畏风浪，证明自己有面对挑战的力量。

您刚才收听的这一首是由温怡新带来的《一路生花》。青春最美的地方呢，不在于没有遗憾，而在于即使跌跌撞撞，也依然愿意向前。希望收音机前的你，今后的每一步都有人鼓励，也有光照亮。愿你的努力被世界温柔回应，愿你所走过的路最终都开满鲜花。接下来呢，是一首由陈环演唱的《我会等》。有些梦想呢，不会在今天立刻就实现，有些答案呢，也需要时间慢慢的揭晓。但是请相信，所有真诚的努力都不会白费，你所走过的每一步都在悄悄地靠近属于你的未来。

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我们上半段的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。再次祝愿所有亲爱的毕业生们，愿你们带着青春的勇气去拥抱更辽阔的世界，愿你们心中有光，脚下有路，眼里有梦想，未来有无限的可能。最后来收听一首由周杰伦带来的《我要夏天》，都希望我们这个夏天温暖的天气能够快点到来。之后呢，会进一段广告，请不要走开，我们马上回来。

您刚才收听的是由在美之泉带来的《主，你是我的力量》。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，都感谢收机前的您一直支持我们的节目，请您在下一周同一时间，5点到6点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。我们最后一首歌曲呢，是由在美之泉带来的《每一天我需要你》。我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。下一周每天都充满力量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